0: 电视广播电台，从马里亚诺 Escobedo 传播。地址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íguez， 邮件编号83000 MOCS 中心，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通过 SHUSH 107.5，它的三个分点有加沃港 SHCAB 94.5，圣丹安娜 SHNDA 89.1，拉沃库啊 SHNVS 93.7，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， 电话国家号52.7-662，电话25922880，电子邮箱 unevalsidaradio.uson.mx，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1: Radio Universidad.